0: 顶把大中把子日子，大是把冷忙干儿，要买西凉的喽。
1: 哎呀，
0: 翁邦是冷东呀，大人跟得哒，得名帽子。阿 Sir 一把送东日中去，马个哒，我啥个呀子日子？阿 Sir 过当半路，恩师阿生阿 Sir 不是大郎跟第二，结果我啥多多亚达子等日子，过多路个不能话。故事我都是阿达这个客人，阿门那给当一本儿，阿都过来一本儿给。
1: 哦，是啊，一把四轮车弄过嘛，三样子儿，还弄慢的，你想嘛？
0: 一把四轮车要买啥样子的嘿？那侬给当俺这儿，你也是找
1: 哎呀，慢
0: 喽。
1: 点儿的，阿咋就想嘛？
0: 我说是本儿阿都过来一个人，送给侬俺那个生啥子？一把四轮车我都路过，古巴当自然不的没国母。大阿姐，养鸡弄子，阿婶子得不哩？弄个二个人，数不子得么生？打的哪里吧？熟悉的，古巴当是得么生？把弄个跟爸给阿达爸，是不是？大阿姐，一等打的哪里吧？都弄子，阿婶一把是我多等，是得不哩？弄把弄鸡，没得哪阿有子？古当打的日子，甚至鸡。认得第二，就不容易阿给得吃，
1: 是啊，
0: 那
1: 个
0: 是。
1: 家嘛，甚至啥给在这儿呢？
0: 甚至就他不巴拉来也买阿给得着，那是的嘿。我说就不弄这个，卡斯兰卡，他给得巴结，没种不巴，甚至大种的巴结，是认识甚至，阿是一巴结，阿给得他幼儿，阿侬单的本。一巴子弄几啥根是他们生认多多阿认子。阿是一把阿仁巴结，而且是不是阿仁巴都仁多多，把侬给阿给得吃。阿是个人，他生不巴结的呢，怎么生阿么死？阿是仁多阿么死，死人阿么死的，奥么死巴生吃一把结，他生不巴弄结，一把莫啥弄这个，一把国母鸡不弄这个，把侬给一点时间阿给得吃的，他不阿是么给得吃的？
1: 哦，看那侬阿给直播的嘛，看阿西啥卡，基本安的不落啥落呀。
0: 好呢，一点熟悉点子，个子生啊那么的奶油儿，弄到马帮巴拉了弄，落得落得哒，给侬儿阿家阿达问到这里哒，阿生直播的咪，这上了西啥子给阿生弄，冷冷嘛有这的，
1: 好，我的，看啥情况，俺弄的，想你给你啥的。
0: 啥个呢？直播的咪，哎呀，加入吧，把侬马上买东方灯个了咪。阿里嘛是最新嘛种东方灯个了咪，阿舅的阿生基本冷冷嘛有支持啥，把侬可以哎呀得哒，阿如吧不读登记，阿比当做没啥个，啥个他那生不读农博，怎么认识吧不读他阿小姐，要买哎呀个的嘿，基本阿一个侬是阿达把米线那个阿达把轮阿门那个里儿，阿 Sir 是大个儿 training 阿吉儿。大种地巴怎么就爱个理儿去？把那个龙阿们的打卡里巴弄去，昂达不印的那人们的地儿，可能诺萨达不巴拉拉，诺个阿达个。你们的你的诺当，拉萨新的巴去，斯达个蒙印的米布，古巴阿呀阿达个侬，你送的米布罗阿里子，阿是不？木东诺萨，伦敦诺萨，达布拉达达，达不达不阿达克尔，伊等你送的那些 expert 是达克尔，达阿姐，阿 Sir 阿诺古诺米特车，没事儿车呢，达西部把诺给达克尔家，
1: 哎呀，他那生了，那怎么样？讲了他们自个都。
0: 达那送你送的没有的，该马中用过了，阿姐达古的当，达中当，讲了的马当。我的阿里妈呀，今日是啥把侬给把侬生不得给？我当这个妈把侬阿行哇，是他干的把侬阿行哇，将这人把侬阿行哇，把侬给阿舅的西林他种阿给了我，熟悉到的把几当么是？design 他不巴拉拉，不热的哒，时而把迷信侬，而阿是迷信修，他不巴拉拉侬啊，把侬给西林他种阿给了的，阿是阿侬。把侬给一样的把熟悉的这个，大部分拉拉二的人，阿姆啊。

0: 你不其实别管是要种啥色素没的你也许都其实别管是要我们玩我的假如啥色素吧
1: 哎那种阿斯宁的也是有假如啥色素没有那样
2: 哎呦那多少钱给阿斯宁其实别假如吧等下阿斯宁的面
3: 哎这是有的那都不记得没忙忙的不是心里也没有色素啊谢啥都不了啥干呢来西班农有的是人家的色素当我吃多些吧，这。等着怎么搞个弄里不多。这事儿也没得弄，等着怎么过这事儿没得怎奈呀？呀，哥儿都落这儿呀。你得问伯顿，跟伯准备着，没定个样子着。我过来当你粉丝当的。Hello。
0: Hello。
3: 我过。
0: 嘿，
3: 过到江南那时的，
0: 江南啊，我，
3: 恁大哥是的，到时候放到手背
0: 啊。啊，可是恁大姐，
3: 等那，上的是高，等那咱们当妈妈帮，特别恁自个儿，不那瑞啊。
0: 嗯。
3: 阿姐准备啥的什么？没听过，没听到，还是外在呀？
0: 啊，可是马龙呢？
3: 没等那当，没西江呢？
0: 哎哎，你西西的，当我弄的。
3: 嗯，当我弄。
0: 哎哎，
3: 那事儿忘了。
0: 哎你。啊，俺们这边单地不让在过河塘子帮哎。Hello。
4: Hello。
0: 嘿。
4: 嘿。
0: 俺大把西这过来，我要中午当的。
4: 啊，把卡过。
0: 把设备当起过来儿子，他当农民个领点的儿子。
4: 哦。
0: 但那个不莫不当都当香火的。
4: 还叫还叫。
0: 哎，是俺喽。
4: 啊，他农那叫领喽。
0: 哎你。
4: 我把你们都不记得了呀。Hello， 东哥。
5: Hello， 哎，哥的。
4: 哎，俺那等了中午呢，姐。
5: 哎，俺那等了中午。
4: 哎，刚播完礼拜，当都我上个小巴，他们弄完新的 board meeting 里儿的。
5: 哎呀那，
4: 阿姐是小巴的，你当啊？
5: 哦，哎呀哎呀，哎呀，二叔这人好。
4: 那样啊，媳妇那样照顾。
5: 哎，你这是忙着多了工作呀？家人然后呢，你不是没有多不依哈这都？
4: 啊，其实
5: 哎，
4: 前面
5: 说不忙的都。
4: 啊，我叫家人让他办那个，我需要啥个？你不能弄一般弄打酱啊，姐姐。
5: 哎，好，哎，那个跟前面是哪的不？
4: 哎，我到不能弄二龙买钱喽。
5: 哎，
4: 嗯，姐。
3: 没听到凳子。过一个肉啊，那弄快点，弄刚刚不来。当农业是弄等过个，咱们这都做事一般没定呀，这都不来呀。你等到，甚至是过生当妈妈帮，等着怎么当？有时候咱们这儿都兄弟给弄啥都生当弄，不然心啊也没弄了。这三月的命，叫我们三月上，没事儿帮他等着的命，叫我们忙啊自个儿，给钱没得钱。但是一般特别冷子呀，是那不干净的事儿，叫他摆着呀。
5: 啊哥，俺那姑娘让好不就把事吧？呀那，哎就我，让好多日子，当不还用着吃嘛？就说了，看到你们今天面临弄啊的当，本来话请别人上个不接，我是忙了多些哈。
0: 但那上班都要的，什么事还是那有的，跟皮啊如果。甚至老师让他中二的呀，
3: 没事家，来西班农，有人是咱们家让他办当金币吧家，不不论就吧，你不管你这儿二十八十八的没，有人是咱们妈妈当，有人是咱们家人呀，让他照顾的，一般当阿生当吧家，等着怎么当去？
5: 哦，好好好，当二哥，哎，当不行呢，呀，怎么弄？今天怎么没亮呀？啊啊，刚刚下不落地吧去，大伙。
4: 他根本不是拉不是我把这弄我的皮毛里吧去。
3: 那呀，阿生那如果不的没，来西巴马上把讲啊，慢慢的点呀。呀，来西巴呀，我想让子点么我。来西巴上把讲啊，我吃没得把就当么事。啥个阿生等的那紧张，大哥嘛慢慢的点中个招呼的。阿农姐。上干部来西班牙西班牙人嘛地儿二国生